0: 七零三。
1: 哎。
0: 哎，我不知道吧，你不应该是在我这里的。
1: Getting the 10 bubble, you're completely breaking up.

0: 行驶区加配发言人 Vehicle。
1: 这位几号吧？
0: Highway 24 to 293 westbound, caller David Victor Sam Young 91